8:06，来自今天的新歌速递，带来的是由孙楠在9月13号的一首歌曲《拉萨之约》。专辑介绍，如果说西藏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那这首歌曲就是离心灵最近的声音。孙楠以极具张力的声线串联起了布达拉宫的巍峨、纳木错的柔情与唐古拉的浩瀚。在这首歌里，孙楠的声音像高原的风，吹过了千年古镇的青石板，抚过了纳木错湖面的粼粼波光，最终停驻在了马吉阿米温柔的笑颜里。这是一个人名是吧？他把雪域的神圣的唱成了触手可及的温暖，把远方的向往唱成了耳边真切的召唤。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呢，也可以随时搜索收听一下。可能关于孙楠的歌曲呢，在近期我这个在抖音上刷到他的直播，可能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人随着年龄的变化，这个声线确实也会有一些改变是吧？但确实他的这个有很多经典的旋律是陪伴着我们的成长，可以说啊。好了，今天呢确实是一个很冷的一天，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0度，是近期的最低温度最冷的一天。今天一开车一看这车上显示的是0度的气温，就浑身一震呢、觉得真的是天凉了啊。当然关注到在我们的周五周六呢，现在预报是有雨，雨天过后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在下个月的5号还是7号，我看了一下应该就立冬了，所以在本周末之后呢，气温会骤降到零上的13度和10度的区间，这已经是最高的温度了。所以各位在您的行车路上，首先呢暖风一开啊，这个座椅加热一开，人就容易昏昏沉沉。从本周一呢，已经收到了很多起的车辆事故的播报了，所以在此温馨提示一下各位，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打起精神来。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聊天话题，来说一下您今天的这个穿衣搭配是怎样的，因为在这几天我们早晚温差已经达到了10几度了，所以您今天在早上出门的穿搭是怎样的，也可以随手拍一下，当然也可以拍一下您现在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多少度。可以说咱们张家口的10月是最有辨识度的特色，那就是气温啊。最近这个昼夜的温差轻轻松松拉开10几度，所以不少人都说走在街头直接上演了大型的乱穿衣现场，一条街能集齐好几个季节。还真有朋友现在还穿半袖啊，特别佩服，太厉害了，可以被誉为我们的张元勇士啊。所以欢迎各位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把您的消息包括一些路况播报的情况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张家口986音乐广播。

0: 现在是8: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小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金融天下，创赢未来。北京金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立足塞外山城，恪守法治初心。惜纷争，守信义，金创律师，勤勉尽责，不负重托。法护专线18532265021。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周杰伦的前奏一响，青春回忆价值黄金万两啊！来自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周杰伦的《晴天》。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只有零度，也是近期最低气温最冷的一天。上车一看零度呢，吓一跳啊！也是感叹到天确实冷了。那么在后天呢，也是周五和周六的时候会有两天，此时此刻刷新出来的天气预报是有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寒，下完雨之后气温会更冷，最高气温只有10度到13度的一个区间。所以在这么一个十月份的张

0: 穿的是什么啊，也可以随手拍一下，也可以拍一下您现在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几度。
1: 还要多久才能在你身边？
0: 有朋友在这个直播间留言啊，说这个他刚刚说的是在2019年到2021年，他的名字叫阿拉斯加的柚子啊。我确实，你看刚刚我也在聊，我们有些时候在一些其他县区主持线下活动的时候，比如在万泉呀、崇礼呀，都会遇到过。我现在能想到的啊，人就过来说：“哎，你是不是谁谁谁？我们上班天天听你们俩广播什么的。”哎，我们就其实当时那一刻觉得，可能我们的声音确实陪伴了很多人啊，所以这十几分钟、几十分钟要打起精神来。虽然说早上其实发音状态是最不好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呵呵，但是要对得起朋友们的陪伴啊。我自己在晚上开高速的时候也会有这个习惯，可能打开收音机觉得有个人在陪着我聊天，可能发条互动消息，这个人在电台里念到了我的名字，说出了我的语音消息，放了一首我想听的歌曲，就相当于送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感，自己并不孤单啊。也是感谢这么多朋友这么多年的支持。好了，欢迎各位可以发来您的互动留言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觉得这个时段听周杰伦，就两首歌曲都留给周杰伦。晒一下您今天的穿搭是什么啊，车内显示的温度又是多少度。
1: 时光握着你手，
0: 看到风行者分享一条刚说没有这个车辆事故就发过来了。此时此刻，在我们的东外环的小新庄路口呢，出现了车辆追尾的事故，压车很多，大家注意，感谢您的提示，您也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在此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有途经即将途经到我们的东外环小新庄路口的朋友，可以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如果有着急的事儿，可以选择绕道行驶。有位叫博的朋友说可以点歌吗？可以，发来您点歌的理由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那个他就可以，发来您的想要听的歌曲就可以啊。我说在韦一桥，韦一桥发生了追尾事故，韦一桥也出现了追尾事故是吧？生了追尾事故，韦一桥也出现了追尾事故是吧？一个具体的道路情况啊，来为各位刷新一下我们此时段张家口市区的主要道路情况的变化。目前为止，在钻石滨河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顺华西大街附近是出现了431米的拥堵；在钻石北路的南向北五中小巷附近是有256米的拥堵；滨河中路的南向北从宜安街到宣华路是有266米的拥堵；建国路的南向北是出现了404米的拥堵。所看到在明德南路的南向北从上峰街到公园街是有244米的拥堵。人感觉一上这个年纪啊，确实会有一些触动。刚还有一朋友给我留言说，他在这个应该是上周给自己点播了一首歌，然后在这个电台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歌之后，给自己听哭了。哎呦，我说这家伙，这可别哭啊！但人确实会容易感性是吧？上了一定的年纪啊。好了，欢迎各位都可以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互动消息，晒一下您今日的穿搭和车内显示的温度是多少度。继续来听来自周杰伦的夜曲。

0: 9: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0: 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3: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0: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4: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石，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5: 博生在晨光中悄悄退场，倒嘴弯腰向大地致意。传感器在田间默默记录着丰收的甜度，柿饼在屋檐下晾晒着时光的甜度。日色变短，记得为黄昏留一盏归家的灯。语音助手已提前为你打开。
1: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时间来到了8:38，继续陪在各位的行车路上，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的直播节目《早安986》。今天确实是一个特别凉的一天，可以说是特别冷的一天，最低温度已经达到了0度，所以说提示各位在这两天呢注意好我们的增减衣物。看到漫舞人生提示一条我们的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西坝港的毕秀园门口发生了私家车和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这是今天第三起的交通事故了，有点堵车，请路过的车辆注意避让，感谢提醒，也祝您行车安全。所以刚刚我们就一直在说啊，这个天一冷呢，我们的车内的空调温度就调得有点略高啊，所以人那晃晃悠悠特别容易犯困，这一犯困吧就容易发生碰撞事故。所以在此我们再来提示一下，能够收听到我们广播的朋友呢，有这么多的行车之鉴，在您接下来的行车路上，无论是下道口还是拐弯，还是进入到您平常的一些比如说人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多留心。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朋友的推荐啊，在近期觉得特别好听，今天一直当做的节目电乐，叫做暧昧氛围。歌手呢是段奥娟，她之前的歌曲我看看都哪些歌啊，之前的歌确实没听过，但这首歌的旋律我确实很喜欢啊，在此今天隆重打卡推荐给各位啊，觉得好听的话也可以收藏和收听一下。当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这个季节属于我们张家口的乱穿衣的一个季节，您今

今天聊的话题，这个季节属于我们张家口的乱穿衣的一个季节。您今天的穿衣搭配内层就里面穿的是长袖，中间是薄卫衣，外面呢再来一件防风马甲。而我是一个特别害怕麻烦的人啊，所以可能我现在呢，可能冬天就是内搭不变，然后外搭去进行，比如说穿搭着不一样的外套。然后我今天就穿了一个软壳的冲锋衣，但是确实冷。因为一下特别凉，人会有点接受不了。确实今天穿的有点少了。如果说您会有这个叫什么呀，您说现在的叫什么，现在的叫什么，叫有新能源车和传统燃油车啊，说这个最正确的这个叫什么通勤路上的这个混合动力的这个行车方式，就是有一辆传统燃油车，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一辆传统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然后又能够这个放心通勤，还有个遮风挡雨的传统燃油车啊。我觉得我说这个方式确实搭配的挺好啊，所以今天您的穿搭是什么，也可以拍照发过来，您的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多少度，也欢迎各位都可以参与这种互动方式来活跃一下您的行车路上，防止我们犯困啊，提高一下我们的行车安全。有位朋友叫博，他说想点播一首《匆匆那年》送给上了岁数的自己。这首歌曲确实包含着我们很多的回忆，也是看着影片当时的一些片段，只要是涵盖着比如说我们有上学，有这个有高中的年代或者大学的年代，就会让我们陷入了无限美好的回忆，因为太美好回不去。他们这位叫 HH 不爱吃香菜发了一张照片，我们看一下他发的是什么。

其实像 HH 八是现在发来的是显示的，你这是车上显示的温度吗？是有六度啊，现在是已经升温了吗？你是在哪个地区啊？可以发过来啊。好了，继续期待着各位的留言消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张小口九八六音乐广播，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消息。

0: 9: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风貌。倡导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家美重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4: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为你停一停，因为我知道每个赶路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红灯是休止符，绿灯是进行曲，我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首城市乐章里保持着完美的默契。整齐的停车线里藏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尊重，你礼让一寸，我让出一尺，文明交通是这座城市里最美的双向奔赴，文明出行，让爱先行。

时间来到了8:51，陪在各位的路上，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的直播节目《早安9.86》。Hello， 各位早，我是小杨。今天呢，我们这个时段得来聊一下秋冬尽量不要买的5件衣服，一买一个坑。首先呢，不要买的就是纯棉的秋衣秋裤。其实看到这儿呢，会有很多人喜欢给自家的孩子买一些纯棉的秋衣秋裤，然后认为呢这样最舒服。其实不对，因为纯棉吸汗，但是不排汗。如果出汗之后衣服干不了，闷在里面呢，就好像有一块湿毛巾贴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哪怕是里三层外三层的裹着，那么最里面那层还是湿哒哒的，处于一个轻微湿温的

水的高发区。自发热的原理是纤维的吸湿发热现象，那么你得先出汗才能够发热，如果说你已经是冷的发抖的话，它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第三种呢，就是几十和100多块的羽绒服，现在新国标写得很明白，如果这个绒子含量低于50%，就根本不能叫做羽绒服。那么在近两年，90的白鸭绒是最便宜的原料价格，大概是0.6元每克。那么充绒150克的羽绒服，光绒的含量就是90多块钱了。然后算上做到衣服的面料啊、辅料呀、工费和工厂的利润和店铺的利润，那么一件轻薄的羽绒服就能卖到300多块以上了。什么玩意儿？我想问一下，那些成千上万的羽绒服为什么那么贵呢？啊？第四类呢，就是各类绞花毛衣啊、粗针织的毛衣，还有什么叫马海毛和兔毛毛衣，千万不要买。这类衣服呢，是看着有一些软糯蓬松，怎么穿都像一头熊。除非呢，女生的这个身高是1米6以上，体重80斤左右，男生要1米8，体重130，特别瘦的人穿起来才能看。第五种呢，就是加绒的裤子和各类的加绒的产品啊。其实说到这么多，感觉给大家最直观的印象就我到了天冷或者秋冬的时候就应该穿这些衣服，反而不能穿这些衣服，因为这些所有加绒的衣服都是通过胶水粘上去的，粘得越牢，这个胶水的含甲醛量就会越多，对身体是不好的。再说这个加绒层大部分都是聚酯纤维做的，一旦受潮出汗，同样都会变得不是特别保暖，所以与其买这些加绒裤，不如好好选一条面料和版型合适的裤子，那么里面呢搭条舒适的秋裤，保暖效果就会特别好。说实话，其实不是今天的我们这个板块，还是文明城市创建，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美好，来劝导大家合理消费。其实有那么一件，比如说是质量稍微好一点，哪怕价格高一点，它会给你省下很多件的那些衣服。普普通通一件衣服400-500，然后这4-5件加下来可能也得2-3千左右。但是有那么一件比较好的面料的衣服，比如我今天穿了一件软壳的冲锋衣，然后因为对这个品牌就是从这件衣服有好感，接下来买了很多件，什么羽绒服呀，什么外套啊。但是确实说实话，一件顶了很多件。它的功能性啊、保暖性啊，还有可能穿了有2-3年之后，它的版型还是很。

0: 98.6，现在是9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

0: 对外付清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1: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2: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请检查手机，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迷迭开到盛时，香气浓得几乎有了重量，坠在衣襟上，三五日也散不尽。闲人在藤椅里打盹，膝上摊着饭，木叶有声，秋不催人。

0: 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1: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后天和周六预报是有一个阴转小雨和中雨转多云。今天的最低气温只有零度啊，确实感觉到了天气寒冷的变化，也是温馨提示给各位，在这两天呢，我们属于张家口的乱穿衣模式，昼夜温差达到了十几度，做好我们的增减衣物，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这里是来自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我们下周再见吧，各位，拜拜了。

0: 现在是9: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
2: 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1: 804-5080。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2: 秋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身，是晚风换了口音，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学会了识秋。万木褪色，唯有枫叶执意燃烧。有些温暖越是深秋越不将就，冬来之前的最后一刻亮出暖人的红。科技的温度从来不止于屏幕。
3: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4: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送上吉克隽逸所带来的爱情。

有一些职业呢，它就是对年龄是有限定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吃青春饭的人来说，好比如说模特入行的年龄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的寿命也不长，所以作为一个你想要去继续你的演艺人生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必须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去做出一些改变和一些转折。就像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阿杜的《下雪》。

0: 现在是9:45。
1: 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2: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3: 大姨们总说。

0: 体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2: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3: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一米左右，防止火蔓延到草原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0: 8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时间9:47，继续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李白。

说到爵士乐呢，可能是很小众的一部分来喜欢听。那其实如果你想了解这一个音乐曲风的话，可以从流行爵士的这个方面来入手，因为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又跟流行音乐搭到关系。很多的这个流行歌手他们都会在这方面来涉猎。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那英以及孙楠一首《只要有你》。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0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直

0: 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素昧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3: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4: ？No。
3: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吗？
4: 非也。
3: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4: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3: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一千。
4: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5: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
6: 不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4: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7: 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

不过女人呢确实如此，女人永远都有她的优势。当女人刚强一点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个人很有本事，但她柔弱一点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人很招人疼惜。但是一个男人却只能够有一面来面对大家，那就是他刚强的一面，他不能够撒娇，他也不能够用软的办法。所以男人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责任和重担是很大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某月十二日》，来自于夏晚安。

0: 现在是10: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4: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 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

0: 球，严防森林火灾。
1: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2: 只看一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三尺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3: 男生，可爱。

0: 普工作者致敬。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峻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1: 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2: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8.6，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我是蛋，与你分享。

让这样的旋律能够传唱的再久一点。当然了，最近这两天呢，其实看了很多的新闻之后呢，就会对很多安全方面的事情呢，就会更加的在意，就会总觉得好像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可以避免，天灾无法避免，但是人祸总是可以避免的，对不对？比如查一查自己的家里边是不是真正的安全，比如说，哎，在您的家里边消防安全真的合格吗？家里边有没有那种老化的、破损的或者超负荷使用的电器呢？还有就是家用的保险丝是不是由铜铁丝来代替的话，这也是千万不行的。还有呢，就是您的楼梯、走廊、阳台是不是存放了一些易燃可燃的东西？照明灯具是不是离那些可燃物体离得有点太近了？火柴、打火机这些物品是不是放到了小孩子们够不到的地方？还有就是燃气管道安装是不是特别牢靠呢？软管的话已经有用了多少年了？家中是不是存放了超过 0.5 公斤的汽油、酒精、香蕉水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所以说，真正的让自己的家里边都开始变得安全了，人人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会更

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46。接下来分享方大同的黑白。

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有必要攀比。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有必要模仿。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太盲目的话，我告诉你，你追求的那个东西可能都到不了手。做最真实最淳朴的自己，依心而行，无愧今生了。接下来送上爱，转了一圈，来自于王铮。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十一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越龙。

0: 86公益普法专栏法律之声，用真实的案例，通俗的语言，把法律知识呢送到你我他的耳边，帮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婚姻家庭、劳动的维权啊，包括消费陷阱，还是邻里矛盾、电信诈骗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愿意作为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为您来解疑答惑。我们说民法典呢本就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从出生长大、结婚买房、养老继承，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大事小情全都是受民法典的调整。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听到这个名字但是呢遇到了实际的纠纷，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法条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的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合伙人郭宇佳律师来做客直播。那么郭律师呢同时还担任着张家口市青年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等多个社会职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欢迎郭律师。郭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通过直播与电台的形式和大家共同学习普及民法典。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法律的困惑也可以直接打在公屏弹幕上，直播过程中我会挑选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解惑。
0: 好，欢迎郭律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从民法典的由来，包括我们的核心亮点，再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要给大家来讲透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那么首先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虑，就是说民法典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它呢是什么时候出台的，那为什么说它的地位非常的高。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让郭律师呢来给大家分享和讲解一下。
1: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那么它在整个法律体系当中是处于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也被友好的被誉为了我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民法典呢的这个编撰工作，其实我国其实前后一共五次推动民法典的编撰。那么早在1954年以及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四次启动编撰，但是受当时的时代条件的限制，都是并没有完全的完成。那么最终直到2014年我国再次启动了编撰，采用分两步走的方案，先行出台民法总则，然后再编撰各个分编，之后合并形成完整的民法典草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终呢是在2020年的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而我国的民法典一共分为七编，1260条，它涵盖了我国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七编分别是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在家负责。那么从摇篮到白发，人的一生的民事行为几乎全部被囊括在民法典当中，真正做到了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所以民法典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0: 那我们说啊，这个宪法呢是管国家根本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说它的这个效力是最高的。而民法典呢可以说是管民事关系，依据宪法而制定的。
1: 是的，
0: 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这个咱们通俗的来讲啊，咱们理解呢就是宪法是母法，而民法典则是子法，它的这个效力上是宪法之上，而他们的关系呢，就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效力，而民法典呢，是依据的宪法而制定的，是调整了民事关系的。
1: 是的，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启航老师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0: 是，那么我们说编纂民法典啊，对于国家，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接下来我们还是由郭律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我们刚才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民法典是涵盖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它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来展开讲解一下民法典的重大意义。首先从国家制度上来说，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了中

0: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也集中体现了我国法治制度成果，也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的方案和思想。那么第二个层面当然是推进了我国一直在推行的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为民事关系是社会的最普遍关系，关乎着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去调和的也是我们法人或者是自然人之间的民间的矛盾，也是民法典也是和其他的法律共同去支撑起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那么第三点，民法典当然要助力经济质量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我们刚才讲了民法典分为七编，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物权制度保护各类所有制，那么合同编保障市场的正常交易，为营商环境打下了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所以民法典维护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的一个效果。那么第四个也是我们所有人老百姓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民法典促进增进人民的福祉，也是维护了我们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因为它民法典涉及从小到未成年人的监护，老年人的养老，大到婚姻家庭财产保护遗产继承，全方位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产安全。所以从大到小，它的重要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说白了呢，就是我们民法典啊，就是跟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息息相关。
0: 对的。
1: 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刚刚基本的背景，也就是民法典赋予的我们的一些法律的义务啊、权益啊。那么能不能接下来的时间简单且快速的过一下啊？就是有几大这个重大的重点的编章都管什么？让大家心里有个数，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七编，是吧？
0: 对，
1: 七编里面到底是干啥的，有什么样的功能？
0: 好的。我们民法典刚刚讲一共分为七编1260条。它一共是分别都是能够维护我们哪方面的那些权利或者是义务呢？首先我们总则编一共分为10章，然后是204条。我们之前在编纂完成民法典之前试行的是民法通则，那么我们现在在民法典17，那么最重要的修改亮点是什么？首先是贯彻了生态文明思想，也是我们习总书记推出的这个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所以说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在各个分编的相关制度中也体现了绿色原则的一个重要地位。那么同时完善了监护制度，那么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强化政府的监护职责，增加临时监护制度和临时生活照料制度，是我们民法典总则编的一个核心亮点。那么第三个是确立特别法人制度，以及第四点完善民事权利制度，对知识产权做了概括性规定，以统领各知识产权单行法律。第五点增加规定了好人条款和英烈保护条款。那么第二编就是物权编，简单来说，物权是编是管什么的？就是管房子、管土地的。就是管大家每天居住的房子，以及新增了大家都很关注的这个居住权。大家都很有疑问，这个居住权，这个适用前提和环境或者是背景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国在民法典中设立居住权核心问题或者想解决的点，是为了解决这个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往往一些这个老年人他只有一套住宅，
1: 是
0: 那么在一套住宅又没有其他多余存款的前提下，如何能去保障他在年老之后的这个医疗呀、养老呀、生活呀，这个时候居住权就可以体现这一点。怎么去体现呢？老年人可以把他这套唯一的住房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售卖。那么大家就有疑问了，我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住哪？ 对吧、
1: 嗯、
0: 哦，这个没有房子了，我的养老更保障不了，
1: 是，
0: 那么居住权就体现在我可以把房子卖掉，
1: 提前售卖、
0: 对，提前售卖、然后但是我可以在

0: 这个售卖房子的这个前提条件可以设置一个，我享有这套房子的居住权，保留居住权，我可以提前拿到房款，但是我不用搬离房子，这是国家设立居住权的一个想解决的一个问题的核心所在。
1: 现在随着咱们老龄化的这个日益激增，那么我们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可能有一些老人呢是属于那种独居的，或者是这种独身的。
0: 对。
1: 那么你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比如说在世的时候哈，可能享有不了这种所谓的这种
0: 所有
1: 天伦之乐，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说你到时候真的人是走了，那身后事儿可能你完全就没有，就跟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了。
0: 是。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国家也是可以说与时俱进，
0: 对，
1: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享受晚年，享受到我们国家的这种好政策，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民生，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会提前的将你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居住权，提到日程，提到法律法规当中，
0: 对，
1: 让大家呢，第一，你在这个在世的时候能够享受到这个房子它的这种最终剩余价值，对吧？
0: 对，
1: 就在你在这自己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基础上。首先呢，房子还是你的，但是呢，居住权是你的，但是产权可能就不再是你的了。
0: 对对。
1: 但是你拿出这个钱呢，提前的哈，我们先享受了。
0: 对，你可以用于就是支付医疗费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支出，
1: 能够作为我们晚年的最终保障。
0: 是的，
1: 就是这套房子。但是呢，可能在他身后之后，这个居住权收回了。
0: 对，
1: 产权就归了人家当时给你出钱的这一方。
0: 嗯，这个肯定是因为国家的法律肯定是要保障这个买卖双方的权利。
1: 嗯，
0: 而且就是国家也在居住权的这个相关规定中明确规定，这个居住权是不能继承的。
1: 对，
0: 它只是到你这儿它就结束了。所以说这也是国家对买卖双方的一个相互的权利义务的一个规定。
1: 但是在这个在世期间，可以说这个钱它可以去用于各种，比如说医疗啊，或者是自己的养。养老啊，
0: 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已经把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
1: 是，
0: 然后户也是过掉的，但是你是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你是要登记一个居住权你才享有。哦，好的。然后这就是物权边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居住权。那么第三边就是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这个合同边。虽然就是大家可能不会去很注重这个书面的这个合同，其实我们每天生活从睁开眼睛起床就是在制定不同的合同，包括我们上班路上去买一个早点，你其实都是在订立一个合同，只不过是以口头的形式。
1: 包括我们下单打车，
0: 对，
1: 是吧？
0: 所有都是合同的关系，只不过可能是没有以这个书面的形式去确定下来。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说比如说租房买卖或者其他的一些稍微大一些的这个交易的习惯的时候，一定要注重这个书面的合同的一个留存。因为我们在职业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好多，虽然国家一直在普法，一直在我们也不断的去讲解各种的宣传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但是大家这个意识还是不到。因为有时候当事人过来咨询啊，一问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到时候以这个因为法院或者是法律是要讲证据的，大家拿出来不要去说啊，他当时说了，没有用，所以说大家
1: 口头的不行，
0: 对，而口头的也可以，但是你要留存相应的证据
1: 啊，比如说录音，
0: 对，这一点就是好多朋友们可能注意不到，所以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1: 对，
0: 那么合同边呢，我们回来，那么合同边是管大家做生意，包括借钱、买卖以及物业相关的活动。那么在民法典中呢，合同边最大的亮点是这一点，可能是在2020年民法典出台的时候，当时是这个高利贷是非常盛行的，包括一些校园贷、裸贷。所以说当时也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而写到了民法典中，是在合同边一个最大的亮点。那么下一个是人格权边。那么民法典是以人格权独立成边，那么它保护名誉隐私个人信息是人格权边的主要内容。那么婚姻家庭边，就大家从名字上就是和大家生活比较相关联，它管的就是我们的结婚、离婚、家务补偿、离婚冷静期，包括离婚冷静期比较火，因为大家比较熟知。
1: 对，
0: 也是在明。

0: 点终于予确立的啊。这就是我们在婚姻家庭中予以规定的，
1: 专门有一个婚姻家庭编，
0: 对，嗯，包括涵盖大家的结婚、离婚、财产分割，
1: 嗯
0: 啊，尤其推出了这个家务补偿，因为之前就是有这个嗯。因为有一些家庭的这个可能因为家庭放弃了这个工作，
1: 嗯，
0: 然后离婚的时候，哎，没有收入，我们在民法典中推出了这个家务补偿的相关的一些规定，
1: 也就是说，比如说男方主外。

0: 女方就主内了，
1: 对，
0: 也就是我们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这个工作，在家成为了这个全职妈妈。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年两年，甚至孩子可能上小学之后，她依然是一个全职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本身人家是具备了这种工作能力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与这个我们说工作脱节之后，全新的照顾家，但是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离婚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启动的是这个家务补偿的这个机制，
1: 是的，
0: 来更好的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1: 是的，是的，好的。然后我们下一边就是继承边，
0: 继承边，
1: 继承边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主要就是处理这个遗产的相关的一些规定。那么最下一边就是侵权责任边，这个边解决的就是如果出现侵权的问题出事儿了，那么谁担责，怎么赔偿啊？这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在民法典中，主要是明确了这个高空抛物以及人身损害都是归侵权责任边来处理的。
0: 哦，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高空抛物不仅仅是立法了。
1: 对，
0: 而且呢，它也是成为了侵权责任当中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解决的方式方法，
1: 是的，是的，
0: 如何的维护受害一方，
1: 如何找到这个责任方。
0: 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不妨啊，结合这个所谓高空抛物这一条，因为现在可能是真的挺凸显的。你像以前，大家可能从楼上楼下遇到个楼上抛物下来的，可能没有受伤或者没有出现这种人身伤亡的情况，
1: 对，
0: 大家觉得也就那么着了，偶尔吧。但是现在日益凸显，
1: 因为现在的楼房是越盖越高，
0: 是，
1: 然后这个小区的密度也比较的这个大，所以说这个高空抛物的现象是也是屡次出现，
0: 而且呢日益凸显，
1: 对，
0: 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了，它不再是个例，也不是个案。
1: 是的，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有请郭律师啊，就结合这个高空抛物，我们该找谁赔这个事儿，我们来进行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分析吧。
1: 对，
0: 好吧，
1: 好的，然后楼上，你像这个高空抛物，其实一般会出现一个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楼上扔了东西了，哎，不小心哎砸到人了，我也找不到这是到底是谁扔的，
0: 是
1: 该找谁赔，因为楼上住户。啊，一层楼可能二十几层，然后一个单元好几百家，这怎么找呀？
0: 对，
1: 所以说高空抛物现实中呢悲剧频发，所以说面对这一个情况，人民法典在制定的时候，通过民法典的第1254条专门对此做出了完整的规定，所以说从建筑物抛掷这个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然后造成这个他人损害的，那么首先是由肯定是由侵权人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这个侵权人
1: 如何确定这个侵权人呢？首先肯定很简单，就是如果能找到是谁扔的，比如说有监控，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或者是楼下住户，人家有可能就是现在就专门物业安了那个朝上的那个监控，
0: 对对对，
1: 如果有监控能找到，哎，这到底是哪家哪户扔的，咱们明确有明确的侵权人，那么直接就由此侵权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呢就是没有相应的监控或者是证据，也没有证人能够找到是从哪家哪户扔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通过调查，那么通过调查还是确定不了到底是谁扔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来确定侵权人呢？就是除了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完全没有实施抛物行为的住户之外，所有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那么这一句话这么拗口，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对，我也觉得就是挺繁琐。
1: 对，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这一栋楼，在这个楼下发生高空抛物的事情了。那么这一栋楼，比如说一共是20户，那么20户，比如说我是其中一户，我有监控。我家里有监控，或者是我有什么证据，我能证明在这个时间发生高空抛物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家里没有人。我外头也没有什么这个物品，
0: 或者说我不在这个
1: 范围
0: 楼里面。
1: 对，我就提供这个证，完全有证据能够证明我不可能去扔这个东西。
0: 是，
1: 这个时候排除我以后剩下的，剩下的这29户都需要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侵权人，刚刚我提到演插了句话哈，什么是侵权人？就是

0: 谁制造了这起高空抛物，就是我们叫元凶。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他就是侵权人，因为他把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物扔到了楼下，是他故意而为之。
1: 对，
0: 也许有的时候是不小心，
1: 是，
0: 但是你却造成了他人的，比如说人身财产的损失。
1: 是的。

0: 那么物业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的。
1: 也就是说，除了这一栋楼我要找这个追偿人以外，我还可
0: 以
1: 追
0: 物业
1: 的责任。
0: 对，
1: 他因为他比如说他的一些服务范围啊，或者他的这个该尽的责没有尽到。
0: 是的
1: 啊、
0: 哦、嗯，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0: 那么第四呢，这条法条也明确，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的要介入调查，全力查清真正的责任人，不能说是法律有了规定的兜底条款，然后公安机关就不去做调查，直接就由这栋楼的啊没有证据的人就承担责任，他也是在极尽所有的这个调查手段之后才能适用兜底条款。
1: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如果说你找不着这个准确的侵权人，对吧，那么只能是追这一栋楼人的责任。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呢，这是最后的兜底了，没办法的办法，
0: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不，为什么民法典要把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介入调查，全力查清，来写到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中。
1: 对，成了法律法规，就是必须动作。
0: 对，
1: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案例吗？比如说您经手的或您就是了解清楚的这些案例有。
0: 有，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案例还比较特别，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民法典是在2020年的5月份，正式的这个出台的。那么这个案例其实是发生在2019年的，其实它是发生在民法典的出台之前。这是一个广州的真实案例，就是一个2019年5月26日，然后这个于某在位于广州的一个自家小区花园里散步，然后经过黄某的楼下的时候，这个黄某的小孩在房屋的阳台上从这个35楼就把一个水瓶就扔下去了。
1: 哎呦，
0: 那么这个水瓶呢就掉落在这个于某的身边，那么导致他惊吓，因为35楼很高，就是扔下来一个矿泉水瓶，还是所以说他受到了惊吓，然后就摔倒了。
1: 咱别说这矿泉水瓶了，咱就说你稍微扔一个更小一点的，哪怕是一个小瓶盖，
0: 因为楼实在太高了。
1: 一个是高，抛物下来以后，它的这个速度加
0: 速度很快。
1: 对。就是我们从力学来说，它的速度加它的重量，对吧？你这是一个就是累加的状态，你掉在身边也好，还是掉在什么地方也好，它真的会第一吓到别人，
0: 是的。
1: 第二呢，你砸着别人的话，同样也会造成伤害啊。
0: 它这好的一点是没有砸到，砸到的话，这个结果肯定是会更严重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被侵权者，他呢受到了惊吓，因为楼上抛了东西下来。
0: 是的。
1: 受到惊吓之后，然后摔倒了。
0: 是的
1: 啊，
0: 然后这个发生事情以后，这个于某就被送到了这个医院去救治。那么经过救治呢，他这个伤的还比较严重，经过这个司法鉴定吧，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这个费用的话，相关的这个医药费啦，伤残赔偿金啊，就10几万元。所以呢，也是。后来在于某出院以后，通过调取监控就锁定了当时这个扔水瓶的是这个35楼的黄某家的孩子，有明确的证据，找到了实际的侵权人。所以说后来这个黄某就提起诉讼，要求这个于某进行这个赔偿，因为当时在赔偿前他肯定是与这个黄某进行了协商，黄某是拒绝赔偿的，当时
1: 不承认，
0: 对，也不说不承认，因为已经有了证据，他认为啊，我就扔了个瓶子，你跟我要10几万的赔偿，对，不以为然，觉得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他拒绝赔偿以后没有办法，于某就提起了诉讼。当时这个广州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正式的去施行，但是草案已经公布出来，所以说广州法院也是根据这个时间效力的相关规定，提前的去适用了民法典的关于这个高空抛物的相关规定，也做出的判决就是黄某去对于某进行一个赔偿，也就是在赔偿于某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合计8.3万元，以及精神抚慰金1万元。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去进行这个高空抛物，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也给其他人的人心伤害造成了损失。
1: 没错。

0: 实也给其他人的人心伤害造成了损失、
1: 嗯、没错。好，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呐、啊，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5: 804-5080。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弘扬孝老爱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6: 开车上路，道路交通安全法保护我们的安全，当然也保护路上每个人的安全，因为我们遵守。领证结婚姻法维护我们的幸福，同时也维护另一半的幸福，因为我们遵守。合作签约合同法保障着我们的权益，同样也保障着合作方的权益，因为我们遵守。每一步守护我们的法律法规，立法的基础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尊重宪法，遵守宪法，让宪法之光照耀每个人。
1: 以案说法，维权有道。各位好，这里是986公益普法专栏法律之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专业的律师，来自北京金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合伙人。

0: 当中有聊到了，比如说这高空抛物，
1: 对，
0: 包括咱说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是
0: 如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尤其遇到高空抛物，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讲了七个，我们说七边，
1: 嗯，
0: 每一边都是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吧？咱说息息相关。那刚刚说到了，比如说总纲领，那还有就是我们说跟这个物权有关的，跟合同有关的，人格啊，包括婚姻家庭、继承，还有就是债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围绕着咱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真实的案例。
1: 是的。
0: 然后呢，为了维护大部分或者是全部这个合法公民的这个权益吧，我可能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准确啊，您随时帮我纠正。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就是和咱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息息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就是来维护咱的合法权益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说国家呢也是非常的详细的将一些曾经可能出现过的或者未出现过的一些法律法规更加的精细化了。更加的精准化了，
1: 是的，
0: 覆盖的面更广了，
1: 这样才能解决我们日常生活的纠纷，就不容易去扯皮了。
0: 是，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到，就是刚刚有听众在986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说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一个词，就是养老问题。
1: 是的，
0: 那么说到了一个这个叫做居住权。然后这位听众发来信息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对于这个民法典当中的居住权，他说这居住权。房子是归别人了，自己还能一直住吗？这也是他想问的问题。
1: 嗯，
0: 他说买房子遇到有居住权的房子会不会算踩坑？接下来我们由郭律师呢再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这个我们说的新增的民法典当中的居住权。
1: 好的。
0: 嗯
1: 嗯，我们刚才也简单的在这个编章介绍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居住权。
0: 嗯，
1: 居住权我们刚才跟启航老师也聊到，为什么会国家要推行这个制度呢？就是因为我国的这个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其实我国已经逐渐进入了这个老龄社会。
0: 嗯，
1: 那么养老问题也逐渐的被我们的老百姓以及社会的大众去担忧困惑。那么尤其是这个好多的这个失独老人。以及这个日渐年老的丁克夫妇没有子女，如何来保障他们能有一个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呢？那么民法典的新增居住权就是来解决养老问题，使得我们老百姓养老无忧。简单来介绍这个居住权，首先是房屋所有权人可以为自己设有居住权的房屋把它出售给买受人。
0: 嗯，
1: 买受人根据这个市场价格的评定，然后去决定自己是否去购买一个设立有居住权的房屋。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并不是说人家卖一个设有居住权房屋，哎，我就一定要买。
0: 嗯
1: 啊，因为为什么你要去考虑这个设有居住权的房屋？它肯定是在价格上，哎，位置上，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很好的户型、很好的面积，它可能低于这个市场价30%甚至更多。
0: 哦，这也是有规定的是吧？
1: 没有相关规定，就是
0: 可以参考，
1: 可以参考，你可以在市场交易中。
0: 哦，
1: 你去衡量这个风险，我暂时拿不到。其实咱们简单来说，这个老人的这个寿命，它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简单的是什么呢？就是设立了居住权，不足3年，这个房屋原房主就去世了。
0: 哦，
1: 那么他通过3年的等待以低于市场价格，可能很低，30%-40%的一个区间，就拿到了这个房产。
0: 这么说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本身现在的这个价值，现有的价值，或者是近5年之内，
1: 对，
0: 它现有的价值就值100万，
1: 是的，
0: 甚至高于100万。
1: 嗯，
0: 但是老人呢，为了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1: 提前的交易，
0: 对，提前交易哈，然后呢，我可能30万我就卖，
1: 是的，
0: 但是。前提是你得等我，这百年后，
1: 对，是的，
0: 对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居住权，我可以跟你先进行这种买卖的这种合同签售，
1: 对，
0: 产权归你，我可以变更，
1: 是的。
0: 但是我在这个活着的时候，我一定要先住这个房，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前瞻性嘛，对于我们买房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前瞻性，对吧？
1: 嗯。
0: 但是对于卖房的来说呢，他首先有这笔钱了。 他能更好的去生活，就是享受自己的

0: 这个余生，
1: 对，
0: 就是
1: 保障自己的养老，
0: 不知道这个寿命是几年。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是没有，所以说你就只能说是你自己去评判，哎，我以这个价值或者是我以这个风险自己去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去买这个设立有居住权的房。其实这个问题是和我们在购房过程中会遇到的设有抵押权的房子能不能买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0: 哦，
1: 设立有抵押权它是有一部分价值是不属于你的，那么不属于它的价值肯定是会低于市场价。
0: 对，
1: 你这样你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评判，哎，我这个这个交易要不要做，我这个风险
0: 值值，
1: 对，值不值简单来说就是值不值。
0: 是，
1: 所以说就是你去考虑的，不是说是一定会踩坑。那么设有居住权它是有相应的规定的，那么首先居住权原则上是无偿设立的，那么当然它是要必须办理登记，那么登记完成的居住权才正式的生效。那么我们私

0: 这个房，
1: 对，
0: 我准备买或者是你准备卖，
1: 嗯，
0: 咱俩签了一个合同，
1: 对，
0: 但是呢签完合同现在还不算数，
1: 嗯，
0: 你不像之前可能可以，
1: 嗯，
0: 咱俩签完合同这是生效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一个登记，那这个登记是要到哪里登记？
1: 也是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跟那个房屋所有权过户是在一个地方的。
0: 哦，
1: 那么刚才启航老师这个我想纠正一点，首先，
0: 嗯，
1: 合同，我们任何的合同它只要是合法有效的，不违反双方的意思表示，
0: 嗯，
1: 是真实意思表示，
0: 嗯，
1: 它的效力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只不过我们的房屋没有过户，没有通过不动产的登记去确立我们物权的，
0: 嗯，
1: 它的是物权上面还没有进行一个，
0: 哦，
1: 一个变化，但是它的这个合同的效力是有效的，它的债权关系是确定的，
0: 就是，户名上还是我，但我得给您变更过去，
1: 嗯，对，
0: 如果不变更就光签了合同，
1: 嗯，
0: 也不行，
1: 是的，
0: 哦，
1: 这个是合同所附有。

0: 据这个合同进行过户的话，这个买受人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你配合相应的过户的义务啊。如果你不过户的话，法院也会直接的进行一个判决，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法院的判决也会直接做出这个房屋所有人登记的一个变更的。这个义务只要是你们的合同是有效的，你们的房款已经支付完毕履行完毕，所以说相应的权利义务国家都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规定，
1: 也就是说
0: 对双方进行一个保护。
1: 对，我就想说这个您刚说的最后一句，就是他这个法律不仅仅是不偏不倚，
0: 对，
1: 对双方都有。

0: 进行一个协商，法律是没有明文禁止的。
1: 哦，
0: 那么居住权到期它是有期限的，然后也是双方去协商去进行一个约定。
1: 嗯，
0: 或者居住权人死亡，那么居住权就直接消灭了，然后买受人要及时的去办理注销登记，那么这个时候你拿到的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所有权。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从老人这儿买的房，老人呢我先把钱给老人了，名字就变更到我名下了。
0: 是的，
1: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老人他没有地儿住，
0: 嗯，
1: 我可以先让他先住着。
0: 是的，
1: 因为我用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或者说非常合适的
0: 价格拿到
1: 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
0: 嗯，
1: 然后呢老人愿意把房卖给我，
0: 嗯，
1: 我也愿意让老人在他有生之年继续住着。
0: 对，
1: 等他身亡了，就是这个本人他身亡了，
0: 嗯，对，
1: 这个就是所谓的居住权就不再有任何的这种遗留啊
0: 遗留
1: 或者继续呀，啊，
0: 嗯，
1: 没有跟他人没有关系了，
0: 没有，
1: 包括他的子女
0: 没有，然后你就拿到了一个干干净净的房子，
1: 嗯，
0: 干干净的物权，你就可以去居住，
1: 嗯，
0: 然后去出售或者是租赁，嗯，就是很正常。然后其实是这一个制度就实现了买受人和这个老人的一个实现一个双赢。
1: 对，
0: 但是呢刚才有听众朋友也提到，
1: 嗯，
0: 就是我怕踩坑。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购房的风险是一定要警惕的。
1: 嗯，
0: 如果说嗯咱们在二手房市场中去购买二手房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去不动产中心进行查阅，查阅不动产登记簿的相关信息。
1: 嗯，
0: 包括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但是大家可能在购房中很多的时候就有人忽略，
1: 是
0: 包括抵押权包括居住权。其实为什么国家的制度一定要法律要规定要登记呢？
1: 嗯嗯，
0: 登记你才能作为一个买受人去才能查到，如果你查不到你如何去规避这个问题。所以说国家每一个制度的出台都有它的考虑和理由在里面。嗯，所以说嗯我们要在购买二手房之前到不动产中心去查阅有没有抵押权，哎，有没有居住权。
1: 嗯嗯，
0: 啊，如果说存在这两个权利的话，即使我们已经拿到了房产证，已经把房屋所有人变更成我们自己的名字的话，
1: 嗯，
0: 这个居住权人仍然是有权住在你所购买这个房子里。所以说买房前务必查询不动产登记，看是否登记了居住权，是否有抵押的相关登记。
1: 也就是说相关的部门呢会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房屋的信息，包括是否您刚说的这个有比如说你房产证是否更到自己名下了。
0: 对，
1: 但是更到自己名下还不行，
0: 对，
1: 还得看看有没有什么抵押，
0: 有没有
1: 居住。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居住是什么居住，是上一任房主卖房，嗯，卖完房了，
0: 嗯，
1: 过户完了，
0: 嗯，
1: 人家有没有居住权，老人是不是以特别低的价格卖出去，
0: 是的，
1: 啊，或者说用这个钱去养老，万一有嘞，
0: 嗯，
1: 这可能又是一个问题。
0: 对，
1: 所以需要提高警惕。
0: 哦，
1: 当然不是说风险，
0: 嗯，
1: 但是呢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0: 嗯，而且就是这一点就是一个买房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买房前一定要去查询，
1: 嗯，
0: 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这儿也有一个简单的案子，嗯，也是我们在职业过程中遇到的，
1: 嗯，
0: 就是老人在就是养这个生活过程中就把因为是独生女嘛，
1: 嗯嗯，
0: 就提前把这个房子赠予给了他的女儿，但是呢为了保

0: 活的一个方面，
1: 对，
0: 它不仅只适用于买卖。
1: 所以说刚刚了解到了这个详细的它的一些现实案例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非常这个直观的一个解释，
0: 好，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方面呢有所了解，有所学习。
0: 好，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围绕着我们这个民法典当中一些非常现实的一些案例来进行司法解释。
0: 好的，然后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也是

0: 规定，183条、184条，为了保护别人权益，自己受到伤害的由侵权人赔偿。
1: 嗯，
0: 啊，找不到侵权人的，侵权人赔不起的，受益人应当给你补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在救人的过程中自己受伤了。
1: 嗯。
0: 自己受到伤害了，自己比如说磕着头啦，或者是有一些医药费的支出，那么是由侵权人赔偿。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又出现一个侵权人，那么侵权人又是谁？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打架，两个人打架，
1: 你去拉架，
0: 然后你去拉架，哦、然后你在两个人打架，或者是一方单纯的这个殴打另一个人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你去制止这个殴打人的时候，这个殴打人给了你一下。
1: 造成你的伤害。

0: 我们说叫家庭法吧，对吧？它涉及到婚姻的问题，离婚率
1: 哦，
0: 现在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高的。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婚姻家庭的当中啊，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高频的提的离婚冷静期。
1: 是的，我们在职业过程中基本上，十个案子过来，其中最起码有一半是这个离婚的，有咨询的啊，有而且离婚的原因有方方面面，啊，有各式各样的，而且你虽然说大家都是结婚，但是这个每个人的情况还不一样，
0: 嗯，
1: 尤其这个可能就是。上点岁数的好像会遇到一个就是家暴这个问题，
0: 对，
1: 家暴就会出现在这个情形中比较多一些，
0: 嗯，
1: 而且大家也比较关心，就是这个以前啊咱们商量好了，哎，财产怎么分割，债务怎么分割，孩子是归谁，抚养费是给多少，咱们相跟上去那个民政局一登记，哎，这就结束了，
0: 嗯，
1: 你也不是我媳妇儿了，我也不是你老公了，
0: 是，
1: 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民法典推出了这个离婚冷静期，
0: 嗯，
1: 商量好了以后，必须先到这个民政局做一个离婚登记。
0: 哦，
1: 哎，登记完了以后，给你个条，
0: 嗯，
1: 哎，就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这是30天冷静期，期满了以后，你在一个月内你必须得来，再来一次，再去办理正式的离婚登记，你们才算，
0: 哦，
1: 哎，离婚了。但是如果说30天满了，有一方没去或者不同意了。那么这个离婚申请就撤回了，
0: 嗯嗯，
1: 那么相当于没有去过离婚登记，所以说这就是离婚冷静期。为国家设立离婚冷静期的目的，并不是说不让大家离婚，
0: 嗯，
1: 它其实是因为这个好多有这个冲动离婚，
0: 对，
1: 啊，比如说两口子可能就因为一个些许小事吵起来，嗯，啊，说
0: 任性了，
1: 啊，对，任性了啊，
0: 我
1: 不和你，对，我不和你过了，你就说他说啊，那也别过了，俩人相跟上。
0: 头上，
1: 对，气头上，所以说为了能够大家去，为什么听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感觉到是冷静期，
0: 是
1: 让大家去冷静。但是这个时候有好多朋友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案例确实是发生在离婚冷静期致害，就是可能就是登记了，
0: 嗯，
1: 但是他本身就有这种暴力行为，然后在离婚冷静期里头就发生了这个
0: 殴打对方，
1: 对，殴打对方，可能有还有这个就是打死的，有确实有这个情况，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国家也有相应的规定，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离婚的情况都一定要等到这个离婚冷静期满，如果说协议不成或者是什么情况下不行的话，协商不下来，咱们也可以诉讼离婚，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有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形的话，也是法定必须判离的情形之一。
0: 嗯，那说到了这个家庭暴力了，我们你详细说说这个，就是家庭暴力啊，遭遇家庭暴力想离婚，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如何的保护受害者呢？
1: 这个呢，简单来说，如果说身边有正在遭受家暴的亲友，大家可以把这一段，然后让分享给他。这个呢是一个非。

0: 报警。
1: 哦，
0: 虽然说不一定说是每一次报警啊都要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但是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相应的报警回执。
1: 嗯，
0: 有的如果严重的情形下，公安机关会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1: 哦，
0: 如果说后续打的次数实在太多，你无法忍受的情况下，这个家庭暴力告诫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而且受伤以后要及时的就医，保存这个病历诊断证明、伤情的一个照片。我之前代理的一个离婚案件，就是这个当事人是一个女性当事人，她就是被打了好几次，之前有一次打的小指骨折，然后她就保留了这个相应的住院的病历，然后包括他当时也已经报警了，派出所也进行立案，还对他出具了这个立案通知书，对这个施暴方，也就是他的前夫，现在是前夫，然后也就是做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然后虽然说后期调解了，因为当时第一次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风险无处不在，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那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4: Fresh Music，您现在的位置是
5: 启航音乐时间。

0: 现在是12:30。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风貌；倡导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佳美重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0: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3: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礼，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斑马线。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

0: 现在是1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4: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备意识。
5: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6: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7: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也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8: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9: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10: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长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
4: 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1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70后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3点整。
1: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

0: FM 九点六，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好了，继续来听歌，埃菲尔菲尔乐团带来，也饱含着对于爱的思考和困惑。

什么东西不能空腹吃呢？第一，茶。空腹饮茶呢，能够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还会引起茶醉，表现呢是心慌、头晕、头痛、乏力、站立不稳等等，所以不能空腹的时候喝茶哟。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爱不死》。

0: 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8.6即将为你带来好音乐，尽在 FM 98.6。
2: 现在时间13:18，继续来分享这首《找自己》，来自于陶喆。

0: 你知道吗？格林童话《睡美人》原作当中，王子并没有吻醒公主，而是在迷奸公主之后走掉了。沉睡当中的公主怀孕生下了双胞胎，其中一个孩子吮吸着她的指头，将针的碎片吸出，唤醒了她的母亲。
1: 继续来分享自言自所带来的科普乐。

0: 现在是13:30。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气温14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20%。预计今天下午3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1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空气干燥，注意保护皮肤，及时补充水分。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2: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0: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封非常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信息，朋友圈写下对对方的感觉，其实呢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希望你有一个为你写诗的人。

0: 在日本啊，是不可以夹同一条二菜，因为丧礼当中捡骨头的时候就是用筷子夹骨头传给下一个人，所以这样夹菜不吉利，在日本千万不可以夹同一块菜哟。
1: 来听到丁宇所带来的淡淡的淡淡的

hide from me. Just wait, you can't hide from me.

0: 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零后。八零后，我喜欢。

0: 乐尽在 FM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3:48，接下来听到这首《不走》来自于杜德伟。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4点。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

0: 现在是14: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小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98.6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时间是14:1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
2: 哦，我究竟犯了什么？

其实说，我们继续说回旅行哈，就是它可以代表着你某一段旅程，你去过很多地方，那其实可以代表着你一个生活的状态。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就是很喜欢旅行，并不是说他去了很多的地方，他就是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所以他不会闲下来，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可能存够了钱，他就会再出发。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虽然跟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不太一样，可是也是在体会不同的人生。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陪你》。

0: 现在是14:30。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2: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3: ？No。
2: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3: 非也。
2: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3: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2: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3: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4: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3: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5: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

0: 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

0: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梁静茹的这首《Fly Away》。

0: 有些人会说，平常我实在是没有乱花钱，但是也不知道钱去哪儿了，也是变成了一个月光族。因为你知道现在来自社会的一些隐形的消费的诱惑太多太多了，比如说什么的手机新上市 OK 你就已经开始吃土，然后领养了一只很萌的猫才意识到原来养宠物要花这么多钱。所以在这个理财方面，不仅要学会省，还要学会花，还要学会理财它。接下来分享这首《难忘的一天》，来自于许巍。
1: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

0: 现在是14: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70后。

80后，我喜欢。90后。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六。
1: 现在时间14:47。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三个人的晚餐》。

在公共场合，比如说在坐地铁的时候，在坐飞机的时候，在高铁上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大多都会戴着一副耳机，但是我想呢，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的在听音乐打发无聊的时间，还有一部分人戴着耳机呢，实际上是在示意别人说我并不想聊天，所以你不要轻易的来找我搭讪。接下来送上这首宝贝，来自于莫文蔚。

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听。FM 九八点六。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听说了吗？

0: 三二零六七七七七，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户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一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4: 九八六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九八六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九八六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6: FM 九

0: 98.6，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8.6，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黄慧文和熊天平的这首《野心》，我找你

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一个角落发呆，然后看着我眼前的人跟事飘过，然后我会去猜，诶，那个人在买咖啡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那个动作代表着什么，就这样可以出神的想很久，然后去想象人家的生活，这样是个还蛮奇妙的体验，下次你可以试一试。我们来听到庄心妍的这首歌《爱球》。

0: 至善街东向北，在明德南路附近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8.6公里，估计一分钟能通过。钻石北路南向北五中小巷附近路段，时速低于18.6公里每小时，预计需要一分钟通过。长青路南向北拥堵距离为0.4公里，道路拥堵，预计通过时间3分钟。宣化路南向北商务北横街附近路段拥堵距离为0.2公里，车行非常缓慢。站前西大街西向东世纪路附近路段有0.2公里的拥堵距离，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甄丽，我们下档路况再见。
1: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2: 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4: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2: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4: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2: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4: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2: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4: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5: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那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为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现在已经是15:19。接下来送上这首《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

到抓娃娃机呢，就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哎，某个地方有一个小伙子一言不合就去抓娃娃机，一次就是抓30多个上来，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秘诀，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羡慕他，因为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说抓就可以抓一个娃娃起来然后送给女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技能大家都可以去 get 一下。那我们来听到仔仔周渝民的为你执着。不知

0: 现在是15: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

0: FM 98.6，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8.6，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迅和阿令的合唱《狂风里拥抱》。

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哈？对于我来说，一个人在舞台上唱歌倒是挺经常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舞台上来跳过舞，跳舞的大多也是跟其他人一起，还有一些群舞，所以如果要我一个人在台上跳舞呢，应该会紧张到不行吧。好啦，接下来我们先听到郭靖的这首《总算我们也爱过》。

0: 现在是15: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小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0: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2: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0: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0: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0: 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六零后还记得。

0: 尽在 FM98.6。
1: 现在时间15:48，继续来听到苏慧伦的 Lemon Tree。

0: 很多男生都对历史，对三国那一段的历史特别的感兴趣，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好像小说一样，在大家面前展现着，有很多人把他们的故事写进自己的作品里。听到这首《青春白皮书》，来自于汪苏泷。
1: Hey girl, 你听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6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 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0: 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刘鸿明呢，最初进入歌坛是纯粹做幕后工作的，但他呢很喜欢唱歌，身边有一些朋友也经常的鼓动他出唱片。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刘鸿明在2006年就推出了专辑《诗人的眼泪》，从此一炮而红。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刘鸿明《白色恋人》。

被这个时代重新发掘，传达出这种真诚。这首华丽无比的小情歌渲染了唯美的一种色彩，歌曲当中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好像是一种无害的慢性毒药。接下来听到一首满满，来自于刘若英

0: 现在是16: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骗意识。
5: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

0: 清醒，警惕更安心。
1: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2: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3: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4: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藏其间，客服退款付清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5: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这首歌所传递的意义呢，就是要人放宽心，很多事情呢不必在意一时的不如意，或许碰到瓶颈的时候呢，可以试试先让自己放空，放掉不必要的牵绊，放掉不需要的预料，放掉不再有的不安，尝试用一种正向随心所欲的心态去面对，可以发现更多美好的安排。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群解，

0: 现在还是16: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兼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3: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4: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这一首《青苹果乐园》，来自。

20世纪初期啊，意大利人阿奇布夏发明了蒸汽压力咖啡机的同时，也发展了卡布奇诺咖啡。卡布奇诺是一种加入了以同量的意大利特浓咖啡和蒸汽泡沫牛奶相混合的意大利咖啡。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这周后，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21%，预计今天晚上8点将转晴，届时温度为1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好。空气干燥，注意经常补充水分。我是曹哲，将为您持续关注天气动态。

0: 月全天候尽在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6:48，海豚呢能够通过回声定位能力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怀孕了，但是海豚并不知道自己在女性体内发现的那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很有趣呢？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FM 现在是17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素昧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

继续来聊一聊喝酒之后该吃点什么。其实呢，可以吃一吃柚子。在很早之前呢，我们的名医李时珍就在自己的书中提到，柚子有很好的解酒功效。而事实证明，将柚子切成小口之后蘸白糖吃，可以很快的消除因为酒精带来的口气问题，还能够帮助快速醒酒。分享这首《我不是天使》，来自于那英。

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那现在时间是17:17，听到这首乡间小路，来自于蔡琴。

不要以为捐献眼角膜呢就只是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光明。一般来说的话，失明的人呢需要的眼角膜是很少的，所以啊，如果你把全部的眼角膜捐献出来的话，那么是可以帮助三个人获得光明的。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夕阳醉了。

0: 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0: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3: 804-5080。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4: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5: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4: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3: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4: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6: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

0: 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弘扬孝老爱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
4: 就在和山云。
2: 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5: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为你停一停，因为我知道每个赶路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红灯是休止符，绿灯是进行曲，我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首城市乐章里保持着完美的默契。整齐的停车线里藏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尊重，你礼让一寸，我让出一尺，文明交通是这座城市里最美的双向奔赴，文明出行让爱先行。
6: 博生在晨光中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饭后有助健康的小习惯。第一，吃的太油腻，喝杯芹菜汁儿。如果一餐当中吃的油腻食物较多，喝杯糖分低、纤维素含量高的芹菜汁儿大有益处。芹菜当中的纤维素呢，可以带走部分脂肪哦。好了，继续来听歌，梁静茹带来《半个月亮》。

0: 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社动。

我觉得以任何年纪或者是其他的缘由来说，就是唱功不如以前的这样一些歌手们来说呢，都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这个乐坛有太多的上了年纪或者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同样唱功可以保持得很好的歌手，那是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跟练习。接下来分享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金融天下，创赢未来。北京金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立足塞外山城，恪守

0: 法治初心，惜纷争，守信义，金创律师，
1: 金创律师
0: 勤勉尽责，不负重托。法护专线18532265021。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糖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0: 看新闻，
3: 办政务，
0: 想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

0: 新闻客户端。
1: 一粒米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五千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一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18:18。忘了吧。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不知道被施了什么魔法，只要一开声，永远都是当时我们听到那个小美张美琪。来听到张美琪第101个答案。

拿两个小的圣女果，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斜切一半，然后呢把两半，就是两个圣女果斜切出来的一半可以拼到一起，就会发现可以组成一个很好

0: 现在是18:30。
1: 感谢你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吧。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25%，预计今天晚上8点将转晴，届时温度为1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好。多雨天气还是没有必要洗车了。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10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3: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6: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婚闹；倡导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家美重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7: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8: 看新闻，
7: 办政务，
8: 享服务，
7: 拿好礼，
9: 就在和山云。
7: 城市生活新选择，
8: 信息服务第一站。
7: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4: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10: 秋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身，是晚风换了口音，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学会了时秋。万木褪色，唯有枫叶执意燃烧。有些温暖，越是深秋越不将就。冬来之前的最后一刻，亮出暖人的红。科技的温度从来不止于屏幕。
3: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那个网络上有一个段子是说，怎么样来证明自己是不是老了呢？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以前呢是爸爸妈妈催着你穿秋衣秋裤，那现在呢就是不用爸爸妈妈叫，自己就很自觉的把这个秋衣秋裤给加上了，说明你年纪真的大了。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2: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3: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理，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斑马线。

0: 10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那现在时间是18:46。继续来送上一首《迷迭香》，来自于周杰伦。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自拍的小秘诀好了。平常我们拿着手机自拍呢，因为这个手臂的长度只有那么长嘛，所以这个角度啊，拍出来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的手臂之类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自拍，而且距离比较短的话也显得脸比较大。如果刚好有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的话呢，你就可以让他来做你的自拍杆。其实他只要把前置摄像头就是拿在手上，还是像之前自拍的那个方位一样，他稍微站远一点点，就是

0: 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2: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3: ？No。
2: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吗？
3: 非也。
2: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3: 哎，这是我。
2: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3: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4: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5: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 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听到金海心的这首《右手戒指》。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跟方式，所以不一定是到了某个年纪你就要做什么事情，而有你自己选择的想法的话，你觉得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分享别人都在传，来自于周俊伟。分享。

0: 口上供最美的声音。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

0: 可靠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1: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备意识。
2: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3: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4: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还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5: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6: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7: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藏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1: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先封锁了，马甲一穿。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0: 我五分钟就到。
1: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2: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1: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0: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1: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6，我是 IC。听到旺福所带来的两个恰恰好。

喜欢宅在家里有哪一些表现呢？有的这种高级的宅人们，他们有一项技能就是只要不出门就不洗脸。我天哪，虽然说有的时候这个脸不用洗得太干净，因为这个油脂往往有时候可以保护一下你的这个肌肤，但是不出门就不洗脸这一条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今天你出门的时候洗脸了吗？

0: 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一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2: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话。
1: 美好的生活不是一直不停的工作赚钱，然后让自己的私人空间全部的消失。我相信你应该可以把自己的工作跟自己闲暇生活要合理的来安排好，这个样子呢才能促使你不断的去进步，然后不断的为自己美好的生活去努力。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丽君，一首《漫步人生路》。

0: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1: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0: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三尺蛇呢。
1: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0: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1: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2: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6: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7: FM98.5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呢，继续送上的会是一首带给你好心情的歌曲，虽然说还是一首普通的情歌，但是请。

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可长大之后发现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我想每个人都想过，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但其实事实上，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就像是这首歌名叫做《坏人》的歌里所唱，我是好人也是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

迷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分享到这首范晓萱的这首老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一些记忆呢？

0: 塑料袋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袋叫可回收垃圾。
1: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

0: 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六。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另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又是一首情歌，梁静茹的一首老情歌。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下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的老去。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0: 现在是20: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2: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70后

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这首伤情歌送给你，来自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21点整，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6: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

0: 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0: 好音乐尽在 FM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8.6。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分享到这首老歌，乃馨的《1000万遍》。

所有的爱情都是有竞争者，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总是纠结在道德和欲望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戴上第三者的骂名，只是面对爱情，我们缺少了果断割舍的勇气。接下来就是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迷雾》，是中国的首部实景纪录剧《迷雾》的主题曲，由歌手王铮亮来演唱。他揣摩歌词的意境和情感的表达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和跌宕起伏的剧情遥相辉映。

0: 98.6精彩继续。
1: 那现在已经是21:17，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你听经典老情歌，分享到玲珑选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会遇到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请你好好的先爱着自己，有生之年倾心相遇，安暖相伴。继续来带你听经典老歌翻唱，分享许飞《梨花又开放》。

0: 见。
1: 现在是21:30。
2: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

0: 尽在 FM98.6。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听到柯以敏所带来的温柔的拒绝。

0: 现在是21: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2: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七零后。八零后，我喜欢。安全

0: 98.6，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7。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等你下课》。

也许在这首歌里，你听到的不是刻意的忧伤，不是狂野的奔放，而是一种属于温柔的坚强。当那样带着微微颗粒感的声音衔接在小提琴唯美的意境中出现时，就好像是置身于爱情回忆反复播放的默片之中。接下来分享这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0: 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2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5: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6: ？No。
5: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6: 非也。
5: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6: 哎，这是我。
5: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6: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2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7: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
4: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6: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8: FM98.6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

0: 现在是22:15。这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2: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3: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4: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3: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2: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3: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5: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6: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5: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6: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5: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6: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5: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6: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3: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
1: 桥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这里您听到的就是 FM 98.6。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我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分享借情缘来自于郑中基。

0: 现在是2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0: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10后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来，听到一首《小幸运》，来自于谭佳怡。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23点整。

0: 是书本里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这是影视中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千万不能忘记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我刘伯承的衣食父母。
2: 这股子精气神，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3: 这是畅想时代最美的河北。
0: 生命河北，
3: 大美中国。
4: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5: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4: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6: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7: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8: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9: ？No。
8: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9: 非也。
8: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9: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8: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9: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10: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银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7: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9: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3: FM 98.6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8.6，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哪里呢？来听到一首《默契》，来自于蔡健雅。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接下来送上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0: 现在是2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城市生活广播。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晚安。明日开启时间凌晨5:30，要继续收听哦。

那现在时间是23:19。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袁惟仁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花和叶的永不相见，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彼此相守相知，却两不相见。纵然爱上，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来听到魏雪们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烟，嫣然一笑的那个烟。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松露一首《光辉岁月》。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

0: FM 98.6，
1: 每天这个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8.6，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爱情既不会走也不会来，它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正在爱或者是曾经爱，不管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爱情都曾经以最美的形式存在。珍惜爱，善待那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吧。听到这首《忽然之间》来自于莫文蔚。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已经点了15分。耳边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佩妮戴佩妮的《非卖品》。

如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不盲目跟风，如果你的情感需要通过音乐来寻找出口，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你非常值得反复来聆听的。它就像是一朵山间的百合，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下，淡淡地散发着人性和自然的馨香。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FM 98.6即将为您带来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8.6，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王心凌的这首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活没有乐趣，总是任何精力都浪费在那些自己本不愿意的事情上。我们并非没得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罢了。我们并非不能够洒脱一点，只是曾经以为洒脱任性是幼稚的，是不负责任的。在还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井冈山为洗衣机唱了一首歌，就是这首《我要的不多》。其实真正的原唱者是台湾民谣运动的重要。

0: 音乐尽在 FM 98.6。
1: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耳边这首苦情歌来自华仔的《孤星泪》。

原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0: 好音乐
1: 现在时间是
0: FM98.6。
1: 来分享到这首梁咏琪的老歌《爱琴海》。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来听到这首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继续来送上这首不一定来自于彭佳慧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来听到普通朋友，来自于鱼子队。

人描述初恋的话，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想到很多人始终在现任的身上能够看到前任的影子，能忘掉吗？也许用一句话来说，就好像后来我爱的人都像你。有人说这是一种爱情里的执着，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偏执。那么你怎么看呢？送上李健所带来的《贝加尔湖畔》。

0: 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8.6，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继续来送上话，来自于邓紫棋。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正英，《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98.6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8.6，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未来》。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

0: 是现在 FM98.6。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乔恩、黄玉蓉，《甜蜜约定》。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听到陶喆、关诗敏的《好好说再见》。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六，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开玩笑，继续好好的说说话。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听到这首《蓝天》，来自于黄小琥。听到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杜德伟，一首《跑远》。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练成了苍穹。
1: 1998年，张雨生为黄磊量身定制了专辑《我想我是海》，专辑当中的这首《石头》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不同于现在口水歌，这是一支需要凝神细品的歌曲。歌曲当中唱到的三块坚硬的石头，分别代表着世界、生命和感情，可以当一首小诗来读。听到这首歌，不禁让人回想起了那个年代，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现在时间3:45。送上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奔向妙语新的那一天。

0: 98.6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8.6，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送上风小征所带来的天涯。

常跟身旁的朋友说，你不开心吗？听歌吧。你想要放松吗？听歌吧。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质量，觉得更美吗？那你听歌吧。除了要让你听歌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要很好的去推荐你，并且大力向你推荐的，那就是有事没事

你是不是也会被这样的歌所感动啊？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心软的人？其实心软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善良，成全别人委屈自己却被当成傻子。一路走来，我们用自己的善良喂了不少没良心的人。人生短暂，我们只想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好一点，或许别人觉得自己聪明，可我们也不傻呀。我们可以装傻，但是不要以为我们真傻，所以何必戳破呢？把这句话也献给那些善良心太软又没心机的人，送上来自于陈慧琳和刘德华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0: 尽在 FM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5。送上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动不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 ，FM 九八点六，即将。

0: FM 98.6，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8.6，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小虎队的《蜻蜓我乐园》。

今天倒是看了特别有趣的小故事啊，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啊。就有个外国人来到了中国，然后这老外呢就特别想办一个 party， 可是呢他的这个单身宿舍还不够大，于是呢就向这个学校啊就来借这个场地，就说嗨，你好啊，我想办个 party， 可是呢家室太小，想借灵堂一用啊。借令堂一用，这把人妈给接走了，这就是很明显的这种文化没有学得够透彻啊，词汇滥用。就对于我们来说好像不也是这样了吗？对不对？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郑中基许愿树。

0: 现在是5:30。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城市生活广播。今天的广播节目已开启，欢迎您的收听。音乐全天候尽在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林志炫的《三个人的晚餐》。

0: 一首歌可以听好多好多年，但是每每听到一些老歌的时候，内心就会感慨啊，物似人非呀，时代在飞速的变化，我们也在快速的变老，而有一些东西呢，确实在不断的被破解，然后呢，在不断的被生成。我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12306网站。
1: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一首《夜太黑》。

0: 现在是5: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七零后。八零后，我喜欢。

好音乐尽在 FM 98.6。那现在已经是5:4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琴，一首《相思河畔》。

0: 还真别说，音乐能够第一时间改变人的脑电波，而音乐所带来的那种仪式感也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比拟不了的。少了声音，少了声音的渲染，很多东西都会失去它原有的味道。你可以试试把你们家的电视的声音关掉，然后再去看电视，那什么感觉啊？你可以试试看恐怖片的时候把那个音乐再关掉，那就不再是恐怖片了，绝对是搞笑片。一个贞子然后从电视里爬出来，哇塞，好有想象力哦。所以呢，让音乐去给我们做纪念吧，因为只有我们的这些心情会很好的记录在这些声音当中。
1: 分享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有没有？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六点整。
1: 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2: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带三只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2: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

0: FM 98.6，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继续来送上觉鸿明所带来的《让我取暖》。
2: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是要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总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去楼下的公园散个步，也会心旷神怡。听到这首菲儿的《千军破》。

0: 现在是6:30。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近。

0: 有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白衣执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0: 乐尽在 FM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的世界里，灵魂得以沐浴，得以安歇。它总是给人典雅、宁静和和谐的感觉，让人很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一切烦恼、忧伤都远远地逃离，只有美妙在簇拥着灵魂。

现在是6: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小空最美的声音。

0: 棒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2: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3: ？No。
2: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3: 非也。
2: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3: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2: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3: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4: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0: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3: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0: 时间。

零后，我喜欢。90后。

0: 全天候尽在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48。节目中好的音乐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黄小琥代表青春的歌。

抱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

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星爷三年磨一剑，出了《美人鱼》，破了30万大关，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超过30亿的影片。而星爷呢，更是亲自的创作了宣传。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98.6。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7:18，来听到这首歌《神秘礼物》。

0: 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早安九八六，欢乐 Morning Call，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八六，正在分享的依然是此刻早安九八六。各位好，我是启航，今天欢乐一人转。先跟各位说一声，因为大家可能会非常惦念小小，今儿咋没来？人家休年假了，所以呢，本周今天、明天两天是由我一个人为各位做早间的服务。这时刻当中，期待看到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报道信息。不知道今天早上这个温度对于大家伙来说是否还适应？还没有出门的各位亲，早上起来多备件衣服，尤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今天呢是晴转阴的状态，最高温度呢只有21度，最低气温7度。没错，你现在正在经历7度的这个温度，所以希望各位早晚出行的时候多备件衣服喽。同样呢，在这时刻当中呢，也是很希望大家就是先要叫醒自己的耳朵，一首动感的节奏分享叫醒各位的同时，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打起精神来，又是满血复活的一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先跟各位来聊一聊。可能在我们尤其早高峰的路上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的着急，可能也是习惯于这种早晨起来争分夺秒的状态，又要早起，可能有孩子的朋友呢，可能要接送孩子，把孩子送好了，都打队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去奔向自己的工作的目的地。那所以说呢，今天的话题就要抛出来，跟每个人，尤其是行车路上，别管你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反正是在行车的路上，你最怕遇到啥情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每天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种种突发的状况，行车的路上你最害怕遇到什么情况？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哎，我们每天都穿梭在城市的道路当中，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周边的县区的朋友哈，可能有些人的这个上班路啊比较的通畅，因为距离不远，即便是远，他走的这个路线上也是比较通畅的。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牙长一截，他要堵一堵，这路上可能要耽误时间。不管是开车通勤，还是接送孩子啊，出门游玩等等等等，这个都涵盖在其中了。尤其是比如说国庆节期间，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周边游，那不管你是去往周边游还是去往更远的目的地，总之我们手握方向盘，看似是平凡的路途，但是总会有一些让人特别窒息或瞬间捏紧手刹啊，或者捏紧方向盘心里一紧的状况。哎，咱今儿就要来聊一聊了，就是文明城市创建当中交通文明，文明交通这道重要的考题。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你通勤的路上，每天早晨起来上班的路上，哎，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或者是你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有没有算过自己从拿驾照到像现在驾龄有多久了？很多人其实会忽略，我大概能记个数啊，比如说我2007年拿的驾照，但实际开车有几年了呢？我们来问候一下电波那端正在互动的，比如说第一站啊，下一站是今天的第一名。OK。

的人呐。刚刚谁还提到年假了，你们总是把这个话题带偏了，给你们点个赞。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黑曼翱翔说了，说问我呢啥时候休年假呀，他问我说我休多少天，法定的应该是就你说的这个数15天，其实比这个要长，它是随着你的年限，比如说我们工作五年以内的，然后呢你可以休5天，如果是10年的话就10天，15年以上的就15天。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年假到底是15天按15天算呢，还是能按20天算，因为毕竟工作了有小27年了，将近27年了。当然，如果你们要愿意聊一聊自己的年休假，你们也可以来说说自己有多少个年休假，多少天啊。然后 Cathy， 我特能理解你的这个第二条的信息，其实对我来说也不过如此，真的也是属于就是你后面那四个字的词，我觉得跟我特别贴切，因为每我想休的时候好像都休不了。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先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

0: 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2: OK，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和各位爱美人士来分享来自于986的福利购咯。今天呢是特价清仓，来自于圣罗兰的高定气垫，而且呢是有这个黑和粉可选。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季节啊，换季对于底妆挑战很大。当然很多的朋友呢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一款适合自己的这个气垫。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产品来自于圣罗兰高定气垫，它呢有黑气垫和粉气垫两款可选，3分钟打造你清透自然肌，而且呢这个温度越来越低，对于早上起来洗澡的人来说，想多睡一会儿，那上妆用这个圣罗兰高定的气垫，哎，省心省时，3分钟能搞定你的妆容，主打的就是轻薄贴服。那作为商城的甄选彩妆的单品啊，也是我们自推的这款产品以来的一个新低，价格非常的合适。如果你经常关注这个产品的话，你不难发现它这个价格呢是689，平时卖的价格，今天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因为是清仓啊，特价清仓199元一个，你可以任选粉色的或者黑色的任选。换而言之呢，就是199元普通气垫都买不到的一个价格，今天带走的可是圣罗兰的高定啊。那这款圣罗兰的皮气垫采用的是0.04毫米的这个叫做丝质微网，哎，咱也不知道人家这个到底材质，是因为女性可能用的多一些，像我们老爷们儿这几乎不用，所以呢就是女性可能更懂这个，哎，我一说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就是上脸的那种感觉啊，它是那种超细腻的那种亚光妆束，哎，那种效果出来以后呢，就感觉跟裸妆似的，反正是不浮粉儿也不油脸儿，而且呢对于这个蕴含了多重的这种润肤能量精华，高达60%多的养肤成分在其中，两个色号，哎，分别是有这个 B10 的象牙白和 B20 的透亮白两款。

真的，我跟你说，我平时就这么说吧，我每次就是如果说做那种线下的活动的时候，我基本都会问导演用化妆吗，导演说不化妆，我就觉得对我是来说是一种赦免，好好不化妆。

行车路上了，而且在你行车路上之前，上班之前，或者但凡你动车，你最怕遇到啥？遇到什么情况？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留言互动到986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北京时间的7:55了，要带着各位在这一节当中分享动感比较节奏快的歌，比如说这首《下个路口》。

OK， 时间来到了7:58，我们在这一时刻看到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啊，说了在开车路上最怕的就是突然的鬼探头。什么是鬼探头？就是当你在错过旁边，即将掠过旁边的同行同车道的车的时候，突然那个车头前面出现一个人，而且是冷不丁的咵，那个时候这真的是一把汗呀，岂止一把汗，我跟你说。这恨不得就把那个刹车焊的那个脚底下去，真的会非常的危险。我记得我在这个国庆节之前有遇到过一件事，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就是开门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或者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记得那时候是在这个德胜南街，我当时是由西向东上坡路段，因为我是这个路口就是红灯的第一辆车嘛，绿灯过后的第一辆车，所以在我前方呢，就是我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外卖小哥比较快的超过了我，然后呢就在这个他即将掠过路边违规停放的一辆车的时候，突然那个车的门前车门打开了，我眼睁睁看着那个小哥啊就在我面前连车带人做了一个空翻的状态，砰就重重的落在地上了。就突然发现，就是开门杀这种威胁或者这种危险性真的就在你眼前，